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2%。今天夜里大雨，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儿语。
2: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儿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想着红紫酒，要等到趁着路人的时候的时候。
1: 时光匆匆，音乐早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工作日早晨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运动开始。

嗨，上午好啊，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提起亚洲小炫风铃致影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瞬间涌上心头，17岁踏足乐坛，歌声温柔明亮，横跨了数十年依旧治愈动人。17岁的雨季属于林志颖的出道封神之作，也是80、90后共同的青春符号。轻快干净的旋律写尽了少年懵懂心事，课堂、晚风、懵懵懂懂，每一句都藏着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前奏一响，满是怀旧温柔。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2，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预计有雨，现在呢是阴天。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4度。预计在今天的下午2点钟呢，一直会持续的有降雨过程，记得出门带好雨伞。明天呢是8月26号，星期三，明天呢依旧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22度，气温进一步的下降了。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温柔慵懒的叙事嗓音自带治愈力量，唱作人孟慧圆用细腻歌词描摹了普通人的情绪心事，民谣爵士融合日常烟火，每一首歌都像是深夜轻声的倾诉，安抚了无数听众的细碎情绪。这一首《人啊》是孟慧圆的出圈代表作，也是徐佳莹作曲的歌，旋律呢非常平淡，却是直击人心，歌词也写尽了成年人的脆弱与无奈。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1: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换季衣物收纳不用盲目叠放，真空压缩袋适配厚外套、棉被，能节省一半储物空间。轻薄短袖、衬衫卷成桶状摆放，拿取不会弄乱其他衣物。收纳前确保衣物完全干透，放入一两片干燥包，避免衣柜反潮发霉。日常每周简单整理一次，长期保持清爽整洁。

全生活全知道，长期伏案久坐容易肩颈僵硬，腰部酸痛，每45分钟起身活动3分钟，双手交叉向上拉伸，舒展肩背，慢慢转动脖颈，双脚呢踮脚踩地，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坐姿保持腰背贴靠椅背，那电视屏幕呢还有电脑屏幕呢与视线平齐，减少颈椎压力，简单小动作就能够缓解身体疲劳。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三餐减少重油重辣酱料的摄入呢，辛辣刺激食物呢会容易刺激咽喉与肠胃，烹饪优先选择蒸煮清炒，多搭配应季蔬菜与优质蛋白，少喝高糖饮料，温水呢也是日常最佳的饮品，三餐七分饱，规律进食，减轻肠胃负担，长期坚持呢能够改善身体的状况了。

石家庄今天呢是预计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的气温是31度了，空气质量50，属于优的状态。那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呢会有降雨。那明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明天呢预计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2度，气温呢略有下降，并且呢伴随雷阵雨，所以说出门一定要带好雨伞。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长时间呢看屏幕，那眼睛呢极易干涩酸胀。遵循20/20/20的护眼法则，每看20分钟的屏幕呢，远眺20英尺以外的物体20秒。那室内光线柔和不刺激，不要关灯刷手机。空闲时间呢，热敷眼周，多吃富含胡萝卜素的果蔬，缓解视疲劳，保护视力健康。

全生活全之道，室内绿植无需频繁浇水，多数观叶植物遵循土干再浇原则，积水极易烂根，避开空调直吹、阳光暴晒位置，定期擦拭叶片灰尘，提升光合作用。绿植吊兰耐阴好养活，适合办公居家摆放，简单打理就能装点生活环境。

全生活全知道，生活琐事呢堆积，容易心烦焦虑。感到压抑时，可以出门慢走10分钟，呼吸新鲜空气，也可通过听歌简单书写梳理心事。不要长期的憋闷负面情绪，适当的放空自己，劳逸结合，保持平和心态，提升日常幸福感。

上午好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农历7月13，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7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23日，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24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日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2%。今天夜里大雨，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2: 越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3: 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说过很多或血腥或奇葩的案子，而这些案子凶手的作

但动机也是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财，有的是为了色，这些都算是正常的，还有的纯粹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一起案子，这起案子表面看来也许很平常，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它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这也是一起十分令人发指的案子。这起案子发生在1973年，73年浙江省嵊县棉纺厂有一名厂医叫做王延廷。就在这一年的一天，王延廷的妻子涂慧敏突然突发疾病，不幸去世了。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顿时让整个棉纺厂的千余名男女职工都感到惊讶不已。平时厂里自家人有个头疼脑热，都是去找这个王延廷来医治，可是人们没想到如今呢，这个医者不能自医，自己的媳妇儿英年早逝。于是厂里的许多男女职工都自发地聚到厂部的礼堂，一边等待着灵车到来，一边对这位年纪不满30岁的涂慧敏年轻早逝而感到唏嘘不已。而就在人们在安慰王延廷的同时，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王延廷说他不想让自己的媳妇儿涂慧敏的遗体再运回厂里，而是想把涂慧敏的遗体直接运到杭州进行火化。这样的举动让厂里的人们感到惊讶不已。根据王延廷自己的说法，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有两个理由。首先，他想让妻子涂慧敏自己悄悄地安静地走，那么火化显然就是最好的办法。其次呢，他不想让亲朋好友们为一个已经驾鹤西去的人破费，再让他们随份子。这么看的话，这两条理由倒也算充分，但是您想想，在当时那个时候，73年，距离现在已经40多年了。在那个时候，人死了，把他送到火葬场进行火化，这种思想觉悟可是相当高的。可是，毕竟是在73年，而且王延廷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厂医。如果放到现在，王延廷的这个做法肯定会得到我们大部分人的支持和赞同。然而在40年前，这显然就太超前了些。原因很简单，事情发生在浙江省嵊县，又不是什么大都市，在当地无论是工人农民，人死就得土葬，而且在土葬之前必须要设立灵堂，以便亲朋好友前来吊唁。而王延廷对亡妻直接采取火葬的方法，显然是剥夺了亲朋好友面对遗体寄托哀思的权利，而且也十分的不符合我们的传统做法。即便在现在，人死之后的确需要火化，但是那也得设立灵堂3天之后才能出殡呢。另外，在当时那个年代，政府会给操办丧事的人家一些优惠的政策，比如可以购买一些比较紧俏的商品，杀猪宰牛也会进行适当的优惠。那么如此一来，参加死者的丧事不光是寄托哀思，也能吃到一些平时即使花钱也很难享受到的所谓的山珍海味。

于是王延廷打算火化妻子的做法，首先让那些与死者沾亲带故的人滋生了难以理解的愤怒，其次让那些想来趁机大饱口福的人也深深地感到失望。在这些人看来，王延廷如此无情无义地处理结发失妻的后事，内心必定藏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很快，人们对于王延廷火化妻子原因的猜测就逐渐地扩散开来。就在王延廷忙着要把妻子的遗体直接送往杭州火化，请求厂车司机帮忙拉一趟的时候，盛县棉纺厂内外的议论声也越来越大。有人说，这半年来王医生对妻子的感情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照理说，涂慧敏现在怀有身孕，每个周末应该是王延廷去长乐卫生院与自己的妻子相会，而不应该让妻子挺着大肚子到棉纺厂来。涂慧敏遭遇突然死亡，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过度的劳累。还有人说，王医生和他的妻子涂慧敏出事前应邀到朋友家就餐，整个就餐的过程没看见涂慧敏有丝毫的忌口和恶心的迹象，照理说不可能就这么突然死亡了。那么会不会是涂慧敏一时想不开而自己寻了短见呢？听了这些说法，又有人说，好像在不久之前，涂慧敏曾经对同科室的医生说近一年来每个星期天她去棉纺厂跟自己的丈夫相会，去的时候都感觉好好的，回来以后都看起来是身体乏力。那么是不是棉纺厂的环境不太适合涂慧敏去呢？不同的说法是越来越多，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提出了一种可能，却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他说，最近这个王医生和厂里的厂花王春秀私下里关系不错，王春秀是三天两头的往医务室跑，而且每次去王医生总是把门给掩上。而且据说王春秀的丈夫和她离婚也是因为这么个原因。而且人们打听到，在这个王春秀没离婚之前，她与王医生走得近，但是自从她离了婚之后，反而就很少去厂医务室了。那么这是不是王春秀在这儿此地无银三百两呢？在听了这些说法之后，就有人开始想方设法地接近王春秀，看能不能在王春秀的嘴里套出一些情报来。而且不巧的是，这个王春秀实在也不是一块演员的料，他在闪烁其词的同时，竟然也好几次下意识地说出一些让人听了感到莫名其妙的话。那么王春秀语言上的反常更加是催化了人们的想象力，于是人们就猜测王延廷与王春秀早就已经勾搭到一块儿了，而涂慧敏的死就是俩人合伙下手导致的。而这个消息很快也就不胫而走。而且与此同时，这个说法让王春秀的亲戚朋友也都感觉十分的愤怒。他们觉得王春秀和前夫离婚的背后必定有王延廷从中插足，而眼下王延廷的妻子涂慧敏突然病死，也很有可能

0: 是王延廷和王春秀合伙谋害。于是人们就义愤填膺地前往厂部，要求厂里出面调查。在当时面对这样的情况，厂领导也只得出面。他们询问王春秀，为什么每次去厂医务室，王医生都会把门关上呢？王春秀也毕竟只是一个农村妇女，虽然有过一番左眼右挡的自圆其说，但是最终在纠缠之下还是交代了两条线索。第一，是在半年前王延廷催促她尽快跟丈夫离婚。当年四月初王春秀离婚成功之后，王延廷又跟她做了新的约定，表示要和她组成家庭，已经是一件冬至不出年外的事了。第二，是涂慧敏在遭遇不测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是5月20号晚上，王延廷专门的约见了王春秀，对她说了一句，最近要出大事，你最好当作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话。那么在得知了这些消息之后，王延廷的嫌疑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与此同时，这些信息也立马被上报给刚刚重新挂牌半个月的嵊县公安局。在此之前，第16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一次公安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砸烂公检法、迫害公安民警的罪行，同时提出了在全国县市省级恢复公安系统建制的要求。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当年的5月8号，嵊县公安局刚刚重新挂牌，当年被造反派迫害驱逐的公安人员也都被一一平反召回。那么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嵊县公安局接到报案之后非常非常的重视。那些当年被林彪路线压制了多年的公安人员都很想通过侦办几起大案要案，让人们明白恢复公检法的重要性。1973年5月22号上午，王延廷正在为厂车的司机不给面子而一个人窝火， 圣县公安局的民警出现，把他带到了派出所。与此同时，圣县公安局委托圣县人民医院对涂慧敏的尸体进行解剖，验尸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验尸表明，涂慧敏的胸右臂第五、第六肋骨区间有三个银针所刺的针疤，其中两个针道直通涂慧敏的心脏，心脏上有两处血斑，出血斑内有两个明显的针孔。另外，在涂慧敏的子宫内还有一具五个月大的男性胎儿。由于王春秀已经交代的八九不离十了，尸体解剖的证据也就摆在面前，于是王艳婷很快就做了交代。其实整件事情的起因很简单，王艳婷的妻子涂慧敏远在圣县长乐卫生院工作，夫妻俩一周只能见一次面，所以渐渐的，王艳婷就开始后悔这桩婚姻。1972年的一天，她实在是抵御不住厂花王春秀让她摸查乳房是否有肿块时所抛下的媚眼的诱惑，跟王春秀和了稀泥。因为厂医的特殊身份和特定的工作空间，所以他跟王春秀的奸情也就不为人所知。但是王艳婷毕竟是想和王春秀结成公开夫妻，那么为了达到目的，王艳婷先是唆使王春秀跟她老实巴交的丈夫离了婚，同时又开始实施她除去涂慧敏的计划。起初为了遮人耳目，王艳婷决定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地让涂慧敏死亡。从73年年初开始，他就开始把自制的毒药小剂量地装进胶囊里，然后骗涂慧敏说是补药，让他按时服用。但是由于涂慧敏经常忘记服用这个补药，药性也难以积累到让涂慧敏在短期内就中毒死亡。于是迫不及待的王艳婷就想了另一个办法，她让涂慧敏喝下掺有糖水的苯巴比托饮料，故意的让她产生呕吐，然后打算用这些呕吐物堵塞住涂慧敏的鼻腔，造成不慎窒息死亡的假象。但是王艳婷没有想到，这个办法所引发的呕吐物的数量不足以用来堵住涂慧敏的鼻孔。于是王艳婷就这么挨到了5月20号，依然没有察觉到丈夫险恶用心的涂慧敏在下班之后依然是乘坐班车前往棉纺厂，打算与丈夫共度周末。于是在当晚，王艳婷决定采用针灸的方式寻觅杀妻的机会。为了让涂慧敏配合针灸，她悄悄地在开水里放了几片会引发胸闷的药，引诱妻子喝下。当晚当妻子说自己胸闷时，王艳婷就十分热情地提出针灸以缓解她的不适。慢慢的，在针灸过程中，王艳婷意外地发现涂慧敏出现了心颤、呼吸急促的症状，这种症状让她喜出望外。到第二天中午，也就是21号中午，王艳婷去医护室故意把妻子身体不舒服的事情告诉了另一名厂医，然后当着这个厂医的面取走了一个脉冲电疗器，说是给妻子拿去针灸用。在当天晚饭之后， 王延廷又

又让涂慧敏吃下了几片胸闷药，然后再进行针灸，接着就给银针通上了脉冲电疗器。慢慢的，当涂慧敏的不良反应越来越严重，生命体征出现濒死迹象时，王延廷就煞有介事的前去厂部请求值班领导派出一辆厂车，然后悲伤的护送涂慧敏去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但是最终他的妻子涂慧敏还是去世了。这起案子到这儿可以说就已经真相大白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刚刚恢复了公安局称谓的圣县公安局必须要运用求证的方式弄清王延廷针灸心脏接通电流导致涂慧敏死亡的作案方法是否真的就是导致涂慧敏死亡的原因。为了求证这个问题，圣县公安局专门邀请了全县的许多名医生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多数医师认为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尚难说清，在实践中尚无先例的课题，很难做出定论。不过大家认为，作为一个行医多年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王延廷想谋害妻子的主观动机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医师们无法给出准确答案，所以警方开始向上级的公安机关求助。当时的浙江省公安厅也是刚刚恢复建制不久，由于当时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法医部门，因此验尸工作往往是由医院的医生来承担。于是浙江省公安厅刑事部门就派省二院的一位刘医生前往圣县指导。在详细听取了各类汇报和查看了有关实物标本之后，刘医生提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鉴别方法。刘医生指出，先找一条狗，按照王延廷所交代的办法，在狗的身上进行试验，通过自始至终观察狗的表情来获取相关资料。一旦狗最终死亡，再对狗进行解剖，然后将狗的心脏与涂慧敏的心脏进行比对，如果征兆相同，那么就可以对王延廷予以定性。他们先是弄到了一条家犬，然后按照王延廷的做法开始试验。果然，家犬濒死前所出现的各种征兆与王延廷交代的涂慧敏死前的情况是十分相似的。而且更让实验人员兴奋的是，解剖发现狗的心脏针灸出血点与涂慧敏的心脏针灸出血点是极为相似的。那么这次试验的成功不仅大大的鼓舞了参加检验的人员，也让那些冷眼旁观的人员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家齐心协力又弄来了一只家犬进行第二次试验。考虑到有必要记录家犬濒死的相关数据，圣县公安局特意调请了圣县人民医院，提供了一台在当时来说算是很高级的心电图仪器。两枚银针刺进了家犬心脏，引发家犬心率颤抖、呼吸障碍等等体能表现，这些也都被一一的记录下来。当半导体脉冲电源被接通之后，家犬很快就出现了心室剧烈颤抖、呼吸骤停、瞳孔放大等症状，几分钟之后就没有了生命迹象。而且经过解剖，这一条家犬的心脏异变症状与第一条试验家犬十分类似，也与涂慧敏的心脏标本十分相似。那么于是
这一起谋杀

0: 妻子的案件也就由此定性了。1974年9月26号，30岁的王延廷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王春秀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最终，王延廷和王春秀终于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且这个案子后来还被写进了法医的教材。其实说白了，这起案子就是王延廷找了小三儿，喜新厌旧，杀害了自己妻子，最终一尸两命。但是我想说，作为男人就要尽一个男人的责任，哪怕是离婚也强过这种杀妻的做法。而且这种解决方式显然也是王延廷没什么脑子的表现。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在网上有一个事儿呢，突然就开始火了。什么事儿呢？说这个泰坦尼克号啊，当年在沉没的时候呢，那船上其实有八个中国人，而且这八个人当中有六个人啊，后来还生还了。但是呢，他们生还之后的遭遇啊，却不禁令人唏嘘。那当时在第一眼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其实说实话啊，那自己心里边没什么感觉，就是知道了，原来这个泰坦尼克上面呢还有中国人呢，有八个，而且其中六个人还生还了，就是单纯的知道了这么一个消息，甚至说不知道为什么啊，我这个心里边呢还多了一种迷之自豪感，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呢，其实后来深入了解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才发现这个新闻啊，它并不是这么简单，它其实呢还反映了一些很现实很残酷的问题，让当年的中国人受到了非常大的冤屈。

为什么叫 The Six？ 因为它讲述的就是泰坦尼克号上生还的那六个中国人的故事。那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呢，啊，这个英国的这个小哥，他为了真实可信的还原出当年的那段历史，啊，他分别就走访了当时那六位中国人的后代，详细的了解了他们当年的这个遭遇。所以说当时这部纪录片的消息啊一传出来之后呢，广受好评啊，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英国小伙子不简单啊，能够把真相给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是值得赞扬值得我们尊敬的。何出此言呢？为什么因为这么一部纪录片人们就大加赞赏呢？因为这一部纪录片里面它揭露了一段埋藏着丑陋的种族主义、丑陋的歧视的这么一段黑历史。也正因如此呢，才在当时掀起了人们啊都开始关注这八个中国人的当时的那么一片热潮。那这八个中国人，尤其是生还的那六个中国人，他们当时到底经历了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黑历史呢？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首先说啊，第一个问题大伙可能会好奇了，那说泰坦尼克号在当时来讲那可是超一流的豪华巨轮啊，超级巨轮。而且当时这个泰坦尼克号首航的时候，那是20世纪初啊，那时候咱们国内是战火四起，草木皆兵，那船上怎么会有中国人呢？感觉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怎么上去的？其实呢很简单，这八个中国人他们不是乘客，而是船上的锅炉工人。一共是八个人，这八个人呢都是香港人。那当时呢他们在船上登记的都是这个中文音译过去的这个英文名，叫方朗、李冰，还有什么什么的吧，反正都是英文名，我看着英文名呢也不太好音译，不好念。那具体这几个人他们中文叫什么，这个后来人们就研究啊，结果很可惜，这八个人呢就查到了三个。啊，这三个人查到名的三个人分别叫钟杰、李炳和炳新。那么招这个华人来做船员，这在当时的这个一些船务公司这样的行业里来讲也是有讲究的。为什么呢？为的是节约成本。啊，当时很多这个船务公司都喜欢招华人让他们上船当船员。啊，包括这个泰坦尼克上面这八个华人也是一样的。他们八个人上船呢是共用了一张船票。船票的票价是56英镑9先令11便士。一张票八个人用，三等舱。然后呢作为让他们这个船票的交换，能够上船的交换，只需要支付给他们正常的船员的五分之一的工资。啊，你想这样一算的话，这个成本就很低了。那船上有华人这一点其实在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面也是有体现的。97年上映的那个泰坦尼克号里面呢，其实一开始就有这个亚洲人的镜头，不过后期剪辑的时候呢据说是剪掉了，当然这个我也没仔细看，咱也不清楚。不过后来啊，前几年12年重制的那个 3D 版的时候呢，又把这个华人的镜头呢又给恢复了。啊，到时候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那么当时这八个华人他们上了泰坦尼克号之后，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啊，那段种族主义的歧视的什么的黑历史什么的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咱们得从泰坦尼克号当时的沉没开始说起。其实曾经呢咱们专门做过一期有关泰坦尼克号沉没之谜的这么个节目啊，详细的解析了这个泰坦尼克它沉没的缘由。那既然说这个它沉没之谜咱们当时详细的讲过了，今天咱也就不多说了，咱们就说这最终的结果有几个数据。当时呢是1912年4月14号凌晨泰坦尼克遇难，船上1052个人，最终705人生还。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在这个泰坦尼克号遇到灾难沉没的时候呢，其实当时那个情况啊并不像是电影里边演的那样啊那么感人，说什么这个船上还井然有序，妇女孩子先上这个逃生艇了，

什么那个乐队还临危不惧拉小曲儿了啊，怎么了还这个团结互助是吧，尊老爱幼了。其实当时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呢，在这个灾难发生之后啊，美国这边相关的部门一统计，没有发现这个事儿不行，我们这好多美国乘客全都遇难了，都没能生还。所以当时美国那边一看这个情况不高兴了啊，一些美国的媒体就开始朝这个英国那边开火啊，说沉没这个事儿呢都怪英国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船是英国人造的，而且又是英国人开的啊，并且呢说这个英国人当时在这个航行的时候，一些船员啊都是马马虎虎、迷二八七，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何出此言呢？当时这个美国媒体啊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呢啊，说有这个生还的船员反映说，当时灾难发生之前的一个小时啊，撞上冰山的一个小时之前呢，其实船上就已经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这个过往船只的警告了，但是呢当时船员们是玩忽职守，都没注意。那有一个生还的英国水手叫克莱恩，他当时就说了，说这个当时啊那个瞭望员在船上是昏昏欲睡啊，其他的这个什么指挥官的船员啊也大部分都喝的是醉醺醺的，毕竟是首航嘛，都非常高兴啊，等等这些情况呢，哎，都说明这个事儿是英国人的错，都怪英国人，英国人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对。哎，当时这个美国媒体全都这么说。那英国这边一看美国怼自己，那英国当然也就不高兴，所以当时很多这英国的媒体啊，哎，就编造了一些非常感人的事迹啊，说我们这个英国人也是很高尚的，也是这个临危不惧舍己为人，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我们英国。那当时这个英国媒体都编造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这其中有一个编的最过分的，是一个叫戈登的一个戈登夫人的故事，说这个人是一个女英雄。为什么呢？啊，编的很离谱，说这戈登夫人啊非常的高尚，哎，当时这个所有妇女老少都先上了这个救生艇了，她偏偏不上，她非在这个船上啊协助这个人们逃生，在那指挥。等到说所有人都上了救生艇了，人们都拉她啊，她才最后一个才上去啊。用这个戈登夫人的事迹啊，说我们这英国人呢都是绅士，不论男女老少都非常的高尚，我们才不会干出那种事儿呢，哎，都是英雄。但实际上呢，其实啊，这戈登夫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英国这边呢，他们不是编了这么一个故事吗？编完这故事之后呢，人家美国那边马上就给他刨坑了，把这真相给挖出来了。说实际上啊，人家调查之后啊，说这戈登夫人呢并不是什么英雄。当时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戈登夫人跟她的丈夫马上啊抢先上了这个救生艇之后呢，哎，他们还担心怕这个救生艇上人太多把船给压翻了逃生不了，所以当时上船之后马上就给这个船员塞了5英镑啊，让他别等了，赶快划船，赶快划走。结果当时呢，这个救生艇它本来能装40个人，最后装了12个，哎，他就划走了。而且这12个人里面有7个人还是船员，等于说呢，这个所谓的女英雄这个戈登夫人啊，出于她的自私，一艘救生艇就救了5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事。那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她才是当时的真实情况，这跟电影里边演的是大相径庭啊。船上咱刚说了1502个人，真实的生还数据是这样的，全部705名生还者，这705人当中男性占到了一半。那从这个占比来看，这其实根本就不符合当时说的什么这个妇女孩子先上船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这里边更讽刺的是什么呢？在这占比一半的男性当中，啊，在这所有的男性当中，其中有一半以上的都是美国和英国的男性，啊，这个很讽刺啊。另外按照这个舱室的档次来看，头等舱生还率是 62%， 二等舱是 48%， 三等舱的生还率只有 25%、啊，从这个数据来看，很明显
不管是英国媒体还是美国媒体啊，这两家谁都甭说别人不是，如果再继续这么互相掐互相揭短，最后两家谁都落不了好处。那可能当时呢，双方他们掐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哎，所以在这个互相指责互相揭短吵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突然之间美英双方的媒体全都熄火了，不吵了。但是啊，不吵归不吵，这个事儿还没完。没过多久，美英双方的媒体突然之间又开始联合起来了，联合起来开始一块宣传鼓吹啊，说这个我们美英人民至死不渝，我们有这个骑士精神，我们都是绅士，我们美英民族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啊，等等等等，开始宣扬这个啊，一边还解释啊，说其实之前啊，我们这个美英双方呢都没有发生什么恶劣的情况啊，当时说的那个故事呢都是编造的，不可信，都是造谣啊，开始干这个了。这刚刚这还双方还打仗还互掐呢，还怎么突然就团结一致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边是有内情的，这个内情就关乎到咱们中国人了。那么这个事儿它到底有什么内情呢？在之前咱们介绍那个泰坦尼克沉没之谜的那期节目当中啊，咱们大概说过，说这个泰坦尼克号呢，它是属于一家公司，叫做白星公司。这个白星公司它的所属人是谁呢？是美国的摩根财团。摩根财团的势力非常大，那当时这个摩根财团对美国媒体抹黑指责英国人这个事儿呢就非常不满，而且不只是摩根财团，另外其他的一些大财团也都很不认同这个行为。为什么呢？说白了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很多产业都是和英国人那边有利益来往的，美英之间产生矛盾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而英国那边呢其实也是同理。所以说当时在这种种因素之下吧，美英双方的媒体啊互相对掐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全都停止了，然后来了一个大变脸，不对骂了，改成互相合作啊，一起鼓吹他们这个民族优秀优秀的品质什么的。但是这时候啊，他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种这个自吹自擂是吧，如果说想让人们相信，因为刚才毕竟还互相揭短互相吵了嘛，那现在忽然又开始合作自吹了，这种行为想让人们相信的话呢，就必须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或者说有一个参照物作为对比。那当时那种族主义盛行啊，像这个美国英国因为他们国家厉害啊，就看不起很多其他国家的民族，最典型的啊，看不起黑人，这咱都知道，再有像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咱们中国人等等，他们也都看不起。所以当时他们就直接把这个矛头指向了这伙人。首先这个黑人咱不用多说了，多少年了一直欺负黑人。那当时在这个泰坦尼克号上啊，他们一查，哎，果然有一个黑人，这黑人呢运气很差，沉船的时候就死了，那死了正好啊，紧接着那后来出版的一本泰坦尼克号沉没这本书当中就开始拿这个黑人说事了，说这个黑人当时捣乱，那抢夺这个首席电报员的救生衣，结果被这副电报员给击毙了，给说了一个这么个事，说这黑人不是好人啊，以此来彰显他们这个美英民族的高贵。但其实后来这个事儿呢被人们给刨了，后来有人查说这个事儿根本不是黑人干的，抢救生衣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有，但是人家受害者后来出来说了，说当时抢救生衣的是个白人，跟黑人一点关系没有啊，所以说很明显这个说法啊暴露了完全是杜撰的啊。那既然说黑人没法让他背锅了，那怎么办？他们就开始转移目标，转移到了意大利人。那意大利人当时也经常被他们黑，所以当时紧接着这个纽约时报就有一个报道说，这个三等舱的乘客们呢很多都素质特别差，包括其中有三个意大利人因为一直捣乱被这个船夫用手枪击毙了，甚至后来呢他们还找了一个证人
泰坦尼克号的五副叫诺文

让他来作证。这诺维说，说当时这个意大利人呢，眼里都是全都冒出凶光，跟一群这个狼狗一样，时刻准备从这个船舱里面跳到救生艇里啊，就这么说人家意大利人。但当时人家意大利呢也是列强之一啊，他们知道这个事之后，他们也不高兴了。那当时马上这个意大利的相关的负责人就找到了这个出来作证的这个武夫，这个诺维，让他为自己的话负责。这诺维一看马上就吓坏了，哎，马上就改口说那番话呢其实啊是自己猜的啊，当时情况很乱，根本看不出来谁是谁，所以当时呢自己就那么随口一说啊，不要太在意啊。得，这事这么一搞呢，这个意大利这边也不好欺负，没法让这个意大利人背锅。所以说呢，当时这个美英双方的媒体啊使坏啊，选来选去，这个不能黑，那个不能说，那最后挑来挑去只剩下中国人好欺负了。更何况呢，中国人船上登记了有八个，居然有六个活下来了，这个比例太高了。所以说他们就一口开始认定，说这几个中国人啊是害群之马，一直在这船上捣蛋啊，编造了很多的事例。编造了什么事例呢？一开始先是有这个媒体说啊，说这几个中国人呢都是偷渡的啊，他们随身带了女装，一开始在这个组织女乘客优先逃生的时候，他们穿上女装，哎，顺利逃生。以此呢就说中国人是卑鄙无耻，盗取这个妇女的求生机会。不过、啊、这个说法报道出去传出去没多久，就发现这个事不能这么说，因为毕竟这八个人他是船员啊，有这个相关的记载，有证据，你这么编造的话人们都不信。所以紧接着又有人编了一个新的说法啊，说这几个人呢其实没有装成女人，而是趁着这个船上这个其他的绅士们都井然有序的排队的时候呢，他们是鬼鬼祟祟的偷摸的先进到了这个逃生的船里，然后在这个救生艇的底部藏起来了，等着救生艇开出去了他们才钻出来啊，编了一个这样的说法，以此来说明说中国人啊都是卑鄙无耻下流。但是后来又没过多久啊，人们发现这个说法还是不行，因为之前有一些报道里面说了，说这六个中国人之所以生还呢，是因为当时救生艇在海上把他们给救起来的，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是提前钻到救生艇里的，所以说这个说法后来也没有流传太久。那怎么办？于是乎这些媒体们又编造了一种新的说法，那说这些中国人呢不礼貌没素质，那他们为了这个赶紧逃生啊，直接从甲板上就跳到了救生艇里，导致很多女乘客被踩伤了。这个很多女乘客被踩伤这个事儿呢，哎，倒是真有，但是呢当时跳进救生艇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的两个富翁，分别叫斯腾格尔还有所罗门这两个人。而且更让人生气的是，这两个富翁后来还被美国的媒体啊给描绘成了英雄了，说他们在这船上呢帮着划桨啊，给这船员们分担这个工作啊，体现了这个美国男人的英雄气概，给编成这个了。所以说这一系列的这个编造谣言就一直在抹黑中国人，把这六个中国人给搞成了一个大反派这样的一个形象。那有人可能会问，那中国人当时为什么不反抗呢？这个很简单，那当时咱们中国国力本来就很弱呀，正好当时国内又赶上这个辛亥革命，都自顾不暇呢，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顾及这些外面的消息啊。所以说当时这个美英的媒体啊没有任何顾忌，开始肆意的对中国人进行抹黑啊。倒也不是说没有其他的一些正义人士，那当时跟这些中国人一起打工一起工作的那些船员们呢都可以出来证明，但是啊还没轮得到他们发声，那个白星公司就把这些船员们全都给软禁了啊，让他们没有机会再去透露这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说最终啊，在这一番番的抹黑之后，这六名死里逃生的中国人就成了证明中国人

0: 都不守规矩，都奸诈狡猾的证据了，成了劣等民族的象征了。也正因如此，从这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背锅之旅。那在最后一部分，咱们再了解一下当时咱们的六名同胞他们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到底都干了什么。其实呢，咱们都知道，咱们当时并没有捣乱。当时在这个出事之后啊，船员们是优先通知了一等舱，让这个一等舱先准备逃生，然后通知二等舱。所以说一开始这个三等舱的人呢，并不知道船要沉了，就算说他们知道了，当时他们也逃不出去，因为三等舱的门一开始都是被锁住的，人们都出不来。直到说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这个三等舱的门才被打开，那这个时候三等舱的人全都蜂拥而出。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出来之后啊，发现很多救生艇已经被放下水逃走了。那虽然说船上这时候还剩下了少数那么几艘救生艇，但是呢不允许他们上，让那些还没有上船的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人把他们先给上去，然后最后了才轮到他们这些三等舱的乘客。那就在人们都在那争执的时候呢，哎，有五个中国人就发现在这个船的甲板上呢，有一条这个救生艇破了坏了。那因为船破了船坏了没人用，所以就扔那儿了，没人管。不过呢，虽然说这个船是破了不能划了，但是说好歹它是个玩意儿啊，放在水里能浮起来。所以说当时这五个中国人就齐心协力把这条不能用的小船一起给扔到了大海里，然后他们再跳进海里，五个人抱着这艘船在海上漂浮。那后来他们漂着漂着正好就遇到了一艘救生艇，哎，结果就被这救生艇的人给救起来了。那这是其中的五名生还者。那第六名生还者呢，他的情况也差不多啊，当时他也是没有资格上这救生艇的，后来跟着这个沉船呢就落到水里了。那落到水里之后，他就抓住了一块这个门板，然后跟着这个门板飘，哎，也是飘着飘着遇到救生艇了，被这救生艇给救起来了，因此就得救了。那这是咱们那六个生还的同胞的情况。所以说在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面呢，有一个情节那是非常写实的，说当时这个船撞了冰山之后，救生艇发现不够用，所以说船员们就先把这个三等舱的出口给封锁，让一二等舱的人优先上船。那当时咱刚说了，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这八个中国人呢，他们都是三等舱的，他们是最后一批被放出来的。那出来了又不让上救生艇，可偏偏最后有六个人又奇迹般的生还了。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肯定是这六个人运气好，正好啊碰见了一艘破了的小船，能够让他们浮起来啊。第六个人呢，他是碰见了一块门板啊，也是一样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族精神了，能够冷静，能够在面临困境的时候能够团结互助，这是第二个原因。至于说这第三个原因啊，那就相当的讽刺了。刚才呢咱们也透露了，当时在逃生的时候啊，其实有很多像咱刚说的那个戈登夫人一样的人，他们上船了，为了自己的安全催促赶紧开船，再加上当时呢情况确实很慌乱，人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很多这个救生艇人没坐满就赶紧划走了。也正因如此，后来这六名中国人才能够顺利的登上这些救生艇。那要不然的话，如果说救生艇满员了，那他们肯定也就上不去了。那这是第三个原因，说来也讽刺了。那当时呢，对于那些媒体的抹黑呀、造谣啊，这六名中国人当时其实应该还都是蒙在鼓里的。啊，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们当时呢，首先他们是被送到了一个叫达爱丽丝的一个小岛上，然后又被转送到了纽约，也就是他们当初的目的地。不过呢，当时这个美国有这个排华法案，这咱都知道， 啊，所以说当时这六个中国人他们到了纽约之后不让进不让上去，所以说第二天又把他们给安排离开了，上了另一条开往古巴的船，继续他们的这个船员的生活。所以说美国媒体当时他们之所以敢这么肆意的造谣，他们不知道这也是一个原因。就算说啊，假如后来这六个中国人知道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英语啊，不懂英语啊，所以也没办法站出来做解释。而且最最关键的，这六个中国人毕竟他们是底层的人民啊，当时压根就没有人会去找他们求证这个事儿。在当时这个造谣造的这个最高潮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头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啊，虽然说他们都没见过这六个中国人，也都不认识他们，但是呢他们也都纷纷声称说自己当时是亲眼目睹了这六个中国人啊，他们做下的一些卑劣行径，说他们都不是好人。这是为什么呢？也好理解，当时这个种族主义盛行嘛，有不少人呢都是出于一种心理啊，说哪怕咱没看见，人们问起来咱也得这个政治站队啊，站到正确的一方啊，反正中国当时弱嘛，就算说他们造谣造到天上去，那人们也不会找过来，哎，当时人们都很放心。所以说这个事儿，人家六个人不让他们上救生艇，自己凭着本事在这极度的危险当中想方设法最后逃出升天，这本来是咱们机智勇敢团结的体现，却被当时的媒体说成是卑鄙的小人，现在听起来的确是让人唏嘘和气愤。在当时来讲，这六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用了什么办法是死里逃生的，对当时很多的美国人英国人来说既不重要也不值得他们关心，反正这八个人六个活下来了，这生还率高达 75%， 这就足以证明他们这是有问题的，证明他们是坏蛋，进而甚至可以证明说所有中国人都是坏蛋啊，这是他们当年的思维。不过呢，更讽刺的是，时间到了现代，咱们已经见不到这样的事情了。至于原因，也不用咱多说，在座的各位也都很清楚，咱们现在确实是强大了。总而言之，这位英国小哥拍下这部纪录片，能够还原事实，还原真相，值得我们赞赏。我们也更希望有朝一日，当年那些造谣的媒体也能还他们一个公道。好，今天局面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
3: 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

阴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由周董和杨瑞代共同演绎的《爱的飞行日记》，这首歌呢有着慢摇滚的曲风，依然是非常能打动人心的情歌歌词，用飞行这个话题来对应爱情，充满了想象力，一听呢就知道是方文山一派的风格。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2%。今天夜里大雨，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在许多人的生命当中呢，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和他并没有走到最后，但是却经历了一段美丽的时光，说不上后悔，说不上留恋，偶尔想起呢，也只是淡淡的回忆。即将送上的歌来自张学友，《如果爱》。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琴瑶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映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说到朱传雄呢，总会突然意识到以前听他的歌最久也最多，像《黄昏》《寂寞沙洲冷》《哈萨雅琪》等歌，和那时的人或事早已交织在一起。歌声响起，往事就如电影一般开始放映，也许这就是念旧吧。接下来听到朱传雄《弱水三千》。

0: 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1: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2: 迷宫是王若琳慵懒颓废曲风的代表作，虽然说她的歌呢风格是大于内容的，但这首歌却完成了风格和内容的高度融合。一个女孩悠悠地唱着对爱情的向往，她看中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爱情的甜蜜或忧伤，而是她的神秘、不确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惊喜。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3日，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日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朴树清白之年，朴树曾经说，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江郎才尽，但至少还愿意不计代价地去做音乐这件事。清白之年是一种心理上的状态，和年龄无关。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这是来自于刘德华的《木鱼与金鱼》。木鱼和金鱼有太多的不同，永远也不知道对方的生活。庙宇里的木鱼每天敲来敲去，代表着循规蹈矩、按部就班，而池塘里的金鱼每天游来游去，代表着自由不羁、及时行乐。

0: 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张碧晨，我变了，我没变。在喧嚣繁杂的时候，内地的音乐人小柯还是以他特别平静的心态写下了这首打动了很多人的歌《我变了，我没变》。

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因为单身的缘故。你听这首歌的唱腔，仿佛就像是被李宗盛附体了。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包括制作人也的确就是李宗盛。歌里所唱的对于单身的感触，并不是源于李宗盛，也不是源于杨宗纬，因为他们发现在现在的城市当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主动选择单身了。

0: 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

0: 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首歌来自于林宇春《蜀绣》，这首歌曾经登上过春晚，也是林宇春为了推广家乡蜀绣文化而演唱的。歌曲以一个绣娘的角度，通过描绘她手中绣制的锦图，铺陈出蜀绣的历史，进而将绣娘对于刺绣、对于即将出征的丈夫和对于家国的深情融入一体，将一位情深意重的绣娘形象勾勒得非常真切。

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哪？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大雨，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5 4 3 2 1，
3: 我下班了，谢老板。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这是来自于徐佳莹的演唱《不难》。她是通过了一个大众很关注的歌唱比赛，从素人变成了很多人都喜欢的歌手。可能她刚出道的时候有很多的不适应，但现在的她已经越来越从容了，而且她的身上还都一直保持着那份质朴的感觉。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是一首非常难唱的歌，但是莫文蔚完成的《举重若轻》，这是李宗盛在上世纪写下的最后一首经典作品《阴天》。如果你有一直留意李宗盛的作品，你就会发现这几年李宗盛歌曲的歌词密度非常的高，从给自己的歌到山丘都是如此。

昨夜江边起了春水，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是一整夜的潮涌悄悄漫上堤岸，等到天亮再看，原本

0: 潜在浅滩上的那艘大船，竟轻得像一根羽毛，悠悠地浮在水面中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宋代朱熹《观书有感》。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朱熹写这首诗时，心里装着的不是船，不是水，而是书。他说的春水生其实是灵感来了，那些你从前翻来覆去读不懂的道理，那些绞尽脑汁也推不动的思虑，像船一样死死卡在泥滩上，任凭你如何枉费推移力，它自岿然不动。可忽然有一天，就那么一个瞬间，一句诗，一段话，一场雨，一次静坐，心里的水位猛然涨起来了。水一涨，船就活了，中流自在，不费一丝力气，他自己就往前走了。多像我们的人生啊，多少事情不是不够努力，而是水位到。你急着求成，拼命推，推不动，你熬着，等着，积累着，某天时机成熟，水位够了，一切便豁然开朗。那些之前觉得跨不过的坎儿，回头看不过是一艘等水的船。所以别在枯水期怀疑自己，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熬过的夜，都在为那场春水蓄势，等潮声一起，自会载你轻舟已过万重山。愿你的星湖也常有一夜春水，让所有搁浅的梦都自在中流。我是主播高坤，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中，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新娘电台1.15.75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8月24日，平陆运河5000吨级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号驶入玉江航段，开启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23日，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

0: 又从来 prove me wrong。
1: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大雨，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号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影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自我，
2: 保持你的姿态。
3: 公益广告展播，
4: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5: 门前老树长新芽，
6: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5: 藏进了满头白发，
7: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0: 力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2: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信息裂变扩散。
3: 添点油，
2: 我加点醋。
4: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0: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日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可可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3: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

0: 立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路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故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购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口气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暴雨，东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Apple， 找到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

0: 履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8: 与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

0: 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际，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

0: 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2: It's not a surprise.
3: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2: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4: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2: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5: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若干措施的通知。23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

0: 束光，
1: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2009年，王杰再次出现了，人们才明白，原来这些年他没有自暴自弃，一直在努力的训练，研究用肌肉发声的唱法。在复出后的一场个人演唱会，他说：“我没能请到嘉宾来驻场，对不起。”全场的粉丝大喊：“我们是来看你的，不需要嘉宾。”他一下子哭了。原来，物是人非之后，依然有人在原地等他。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越，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心流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提到唱友情的歌，你第一时间也会跟我一样想起周华健的这首《朋友》吗？小时候打着吵着就和好了，长大以后呢，和和气气的就绝交了。一路走来，我们越来越发现，人生若有两三个好朋友不离不弃，那可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有些平时感觉烂大街的歌，半夜一个人听竟然也不能自

0: 力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还是香精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是真的爱你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字里行间那可写的都是和林忆莲的故事。他和林忆莲第一次见面是在1992年的电影《霸王别姬》的剧组，当时李宗盛、张国荣和林忆莲三个人在组里相聚。李宗盛见到林忆莲以后就被她的风情万种所倾倒，写下了这首《我是真的爱你》。后来在一档节目上，李宗盛说当时写下这首歌以后他不好意思唱，所以他就给张信哲唱了。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寿命仅有一年半的纵贯线组合是这些经典乐队当中最短命的存在，但有这样一句话把他们概括得恰到好处。这句话说是，一开始这是一个梦，在最低潮的年代把最好的音乐人聚集起来，成为比好更大的力量，用这力量给这个时代一些希望。这番剖白冠冕堂皇却不无道理，撼动歌坛的力量纵贯线有这个资格，有这个实力，我们跟着纵贯线出发。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大家还记不记得2014年国庆档？那时候的国庆档逐渐成熟，迎来了十亿家的时代。徐峥再次搭档黄渤出演了公路喜剧《心花怒放》。之前呢，有人在囧途和泰囧的成功的经验，徐峥在公路电影这个领域可以说是得心应手的，收获了可喜的票房。郝云的这首《去大理》，自由又沧桑，像是经历过复杂生活、少年心不死的中年男人的低沉的呐喊。你爱听吗？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别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是在2005年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所作。目前中国的电影从业者保守估计已经达到100万人。这是给所有电影人的一封情书，向所有艺术从业者致敬。但是很多朋友却觉得用它来形容张国荣再合适不过。我们来听歌词，真的是这样吗？

0: 郁中忘记凡尘。
1: 祝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2: 有幸与你相爱，
3: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

每当我们思念故乡的时候，总会望向天上的明月，尤其是万家灯火的夜晚，每个人都期盼着能够归家与亲人团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的。或许是因为路途的遥远，也或许是因为工作的繁忙，也或许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依旧会有不少人形单影只。不过就算如此，仍然是有很多种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于亲人的思念。来继续分享给你的这一首歌，唱的就是这种心境。有请周笔畅，离人的月亮。

0: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日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4: 墨俗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李荣浩201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李荣浩》当中。这首歌曲唱出了对于写情写爱的无奈，而那种聚光灯之外的落寞也成为了李荣浩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对象。一起来欣赏李荣浩《墨俗》。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

0: 砖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0: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0: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林浩说，我不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不会想很远的事，把眼前的事做好，朝着远大理想，
4: 效率与良品率，构建起标准化、智能化、高效化的生产体系。
5: 这条沪楚产线预计九月中旬就可以正式投产了。产线引进了先进的设备和智能管理系统，柔性产线搭载了 MOM 智能平台，为高效生产打好了基础。投产后，我们就能同时覆盖工商储和沪楚两大领域，可以给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智慧储能解决方案。在产能方面，正式投产后，日均大概能到90台，对不同规模的订单响应起来比较快。
4: 科林电器深耕智慧能源领域多年，新产线的落地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在智慧储能领域的行业优势，同时助力我区新能源产业从单一产品制造向一站式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推动区域新能源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方向迈进。
5: 我们科林电器一直深耕智慧能源这一主业，抓住了现在能源转型的机会，积极布局储能这条新能源赛道，培育新的增长点。目前首批162套互用储能3项混合逆变器已经交付波兰，可以说我们以扎实的基础实力加速沪储布局，在新能源这条路上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6: 今年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近日，区残联在镇宁路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残疾预防、康复帮扶、助残惠民等专业知识和相关政策，普及婚前筛查、慢性病防控、意外伤害防护等常识，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的残疾预防理念。
7: 区残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残疾预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筛查、咨询等服务，持续降低残疾发生的风险，营造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的良好氛围。
6: 近年以来，区残联深入推进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聚焦残疾人居家生活、日常出行，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截至目前，区残联已累计为230名残疾人配发轮椅、助行器等各类辅助器具310件，有效解决了残疾人在出行、起居、学习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大幅降低摔倒、磕碰等安全风险，助力残疾人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在无障碍改造工作中，区残联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量身定制一户一厕改造方案，通过加装无障碍坡道、不锈钢安全扶手、防滑地面等设施，全方位消除残疾人居家如厕、洗浴、通行等场景的安全隐患，显著提升重度残疾人居家自理和独立行动能力。近年区残联确定的44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已全部完成。近日，大河镇北固城村举办了一场面向本村即将入学的2026级新大学生的专题讲课活动。活动邀请河北传媒学院校长助理张川担任主讲人，围绕青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孝道家风传承及大学生学习规划等方面与新生进行交流。讲课过程中，张川结合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成长规律与身边故事，从3个层面展开讲述。在青年三观塑造方面，他分析了大学阶段作为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特点，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在孝道家风方面，阐述了家庭伦理与个人成长的内在联系，强调家风传承对青年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学习规划方面，针对大学与中学学习模式的差异，给出了

0: 时间管理和目标设定等实用建议。
1: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对大学的生活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感到不是特别的迷茫，对我未来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指引。
2: 通过这次学习，对大学的一些资源或者大学的生活有所了解，也对身心或者价值观也有提高，也对校园生活充满向往。
0: 本次专题讲课活动为即将开启大学生活的青年学子提供了针对性指导，有助于他们树立远大志向，端正求学态度。
3: 举办这次活动呢，主要是想让孩子们入学先立德，入校先立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懂得感恩父母、感恩家乡、感恩社会。接下来呢，我们村两委将持续关注青年学子，常态化开展感恩教育、励志教育等活动，让青年学子学有所成、行有所向、心有所归。
0: 日前，海山公园组织绿化管护人员开展园林机械操作培训，通过理论加实操的现场教学，强化规范作业意识，提升精细化养护水平，为即将到来的秋季绿化管护高峰打下安全基础。培训现场，公园园艺组长重点讲解了圆盘绿篱修剪机的构造、启动流程及风险防控知识，演示了修剪角度和走位技巧。管护人员依次上手操作修剪机，熟悉工作流程，新老员工现场交流心得，互补短板。培训结束后，管护人员随即进入工作状态，开始喷药防虫、清理杂草。
4: 经过培训的注意的事项还比较多了的，操作工程的过程中的呢，注意安全，避免伤着别人，伤着自己。
0: 秋季是园林植物生长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防治、植物养护的重要阶段。这次培训聚焦绿化作业中的重点、难点和风险点，规范设备操作流程，从源头防范机械作业安全隐患。
5: 当前我们要抓好全员培训，坚持不合格不上岗，规范作业，全面提升绿化养护的作业质效，严守安全底线，做好现场的风险管控。下一步要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以技能提质量，以规范保安全，以机械提效率，持续推进园林绿化养护工作的提质增效。
6: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路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内容请关注路权融媒微信公众号和纪云路权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东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X 这首歌是林俊杰想要表达一种面对压力要勇敢去挑战的生活态度。然而生活也是矛盾的，取舍之间，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经验法则，能更自在地游走两端，也许冷冽，也许热烈，也许坏，也许呆，终能创造出属于也适合自己的游戏规则。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自拍是李荣浩的一首原创歌曲，收录在李荣浩同名专辑《李荣浩》当中。在自拍这首歌曲当中，李荣浩以自己的态度写出了自拍其实等于自我发掘的过程。全曲充满着公路的氛围与自在感，表达有时候自拍拍到发呆也不失为一种生活调剂。一起来欣赏李荣浩自拍。

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

金莎独具特色的甜美嗓音与古风曲调完美融合，以甜唱苦，柔美的声线，温婉的音色，展现了她非凡的表现力，同时也唱出了剧中难以言喻的苦恋之情。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

0: 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十七点三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最向往的地方是由杨童作词、林俊杰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是为皮克斯动画电影《心灵奇旅》所创作的中文电影主题曲。电影由皮特·道格特执导，讲述了梦想成为爵士钢琴家的男主与厌世的灵魂二十二相遇，他们携手返回现实世界寻找生命的意义的故事。一起来听林俊杰《最向往的地方》。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

0: 首歌记下我青春的事，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

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

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2: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是时间上的巧合，定一个是缘分的安排呢？在我最失意的时间认识到你，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不过真的很抱歉，我要走了。我想我们大家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考虑一下究竟我们还应不应该再在一起呢？

傻啦，唔好再难过啦。趁住我哋大家仲系年轻嘅时候，我好想去外国继续我嘅学业，多啲充实自己啊！为咗将来，我谂我嘅抉择系啱嘅。如果我哋将来真系仲有缘嘅话，

0: 太快。
1: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新牛电台给你带。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穿行，来去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外星人有没有手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手机已经是我们。

身体的一部分。有人吃饭的时候不吃饭，手机先吃；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抱着手机彻夜难眠。可是你没有真正的想过，究竟是我们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我们呢？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陆泉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05开局看陆泉栏目今天播出，科林电器户储逆变器智能产线即将投入运营，区残联组织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大河镇北固城村乡村课堂宋继宇护航大学生启新城，以训促技保安全，海山公园开展园林机械实操培训。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新户储逆变器智能产线完成设备调试与试生产，即将正式投入运营。这条智能化、柔性化生产线的落地投用，将补齐企业储能产业布局短板，进一步丰富新能源储能产品矩阵，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科林电器生产车间，全新的户储逆变器智能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整条产线依托高端精密生产设备与一体化智能管理体系，实现了从组装调试到成品检测、入库交付的全流程智能化管控。智能检测设备全程在线，对产品性能及参数进行严格检验，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生产效率与良品率，构建起标准化、智能化、高效化的生产体系。
1: 这条户储产线预计9月中旬就可以正式投产了。产线引进了先进的设备和智能管理系统，柔性产线搭载了 MOM 智能平台，为高效生产打好了基础。投产后，我们就能同时覆盖工商储和户储两大领域，可以给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智慧储能解决方案。在产能方面，正式投产后，日均大概能到90台。对不同规模的订单响应起来比较快。
0: 科林电器深耕智慧能源领域多年，新产线的落地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在智慧储能领域的行业优势，同时助力我区新能源产业从单一产品制造向一站式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推动区域新能源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方向迈进。
1: 我们科林电器一直深耕智慧能源这一主业，抓住了现在能源转型的机会，积极布局储能这条新能源赛道，培育新的增长点。目前首批162套户用储能3项混合逆变器已经交付波兰，可以说我们以扎实的基础实力加速户储布局，在新能源这条路上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2: 今年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近日，区残联在镇宁路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残疾预防、康复帮扶、助残惠民等专业知识和相关政策，普及婚前筛查、慢性病防控、意外伤害防护等常识，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的残疾预防理念。
3: 区残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残疾预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筛查、咨询等服务，持续降低残疾发生的风险，营造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的良好氛围。
2: 近年以来，区残联深入推进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聚焦残疾人居家生活、日常出行，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截至目前，区残联已累计为230名残疾人配发轮椅、助行器等各类辅助器具310件，有效解决了残疾人在出行、起居、学习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大幅降低摔倒、磕碰等安全风险，助力残疾人提升自主生活能力。 在无障碍改造工作中，区残联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量身定制一户一厕改造方案，通过加装无障碍坡道、不锈钢安全扶手、防滑地面等设施，全方位消除残疾人居家如厕、洗浴、通行等场景的安全隐患，显著提升重度残疾人居家自理和独立行动能力。近年区残联确定的44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已全部完成。近日，大河镇北固城村举办了一场面向本村即将入学的2026级新大学生的专题讲课活动。活动邀请河北传媒学院校长助理张川担任主讲人，围绕青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孝道家风传承及大学生学习规划等方面与新生进行交流。讲课过程中，张川结合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成长规律与身边故事，从三个层面展开讲述。在青年三观塑造方面，他分析了大学阶段作为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特点，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在孝道家风方面，阐述了家庭伦理与个人成长的内在联系，强调家风传承对青年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学习规划方面，针对大学与中学学习模式的差异，给出了时间管理和目标设定等实用建议。
4: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对大学的生活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感到不是特别的迷茫，对我未来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指引。
5: 通过这次学习，对大学的一些资源或者大学的生活有所了解，也对身心或者价值观也有提高，也对校园生活充满向往。
2: 本次专题讲课活动为即将开启大学生活的青年学子提供了针对性指导，有助于他们树立远大志向，端正求学态度。
6: 举办这次活动呢，主要是想让孩子们入学先立德，入校先立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懂得感恩父母、感恩家乡、感恩社会。接下来呢，我们村两委将持续关注青年学子，常态化开展感恩教育、励志教育等活动，让青年学子学有所成、行有所向、心有所归。
2: 日前，海山公园组织绿化管护人员开展园林机械操作培训，通过理论加实操的现场教学，强化规范作业意识，提升精细化养护水平，为即将到来的秋季绿化管护高峰打下安全基础。培训现场，公园园艺组长重点讲解了圆盘绿篱修剪机的构造、启动流程及风险防控知识，演示了修剪角度和走位技巧。管护人员依次上手操作修剪机，熟悉工作流程，新老员工现场交流心得，互补短板。培训结束后，管护人员随即进入工作状态。
7: 操作工程的过程中呢，注意安全，避免伤着别人，伤着自己。
2: 秋季是
7: 操作工程的过程中的呢，注意安全，避免伤着别人，伤着自己。
2: 秋季是园林植物生长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防治、植物养护的重要阶段。这次培训聚焦绿化作业中的重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陆泉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内容请关注陆泉融媒微信公众号和纪云陆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我们是。

0: 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新移动发展战略加快新能转换中重作用。十五开局时投好培结合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发新生机活力，让新产业是新动能新优势，让产业开启新领域赛更好。

0: 发射器，无人机雷达控制的空地立体视线网络，实现了对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的监控。负责日常训练工作的胡振兴感受数据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1: 以下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勾脚有异常一目了然。
0: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两亿号时从平均日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油厂第二作业区副经理马光，
2: 我就走这样一句话，制裁作业区让注水产油急速自主推进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权力，
0: 抓新对抓发谋未来。习主席强调，发展是医药物，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一动力。
3: 通过我不创新驱动的道路，新疆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

0: 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

0: 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

0: 摘要。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1: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4: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5: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

0: 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自杀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杀敌之术。
1: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0: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 啊，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0: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5: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6: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7: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8: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0: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1: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2: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2: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3: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1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实务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摇，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3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8月24日，平陆运河5000吨级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号驶入玉江航段，开启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3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

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啊，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0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8%。今天夜里大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